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8.66万亿元。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积极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安徽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迎来采摘季。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积极发展星油藤特色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头疼脑热开个常用药家门口就能解决，这是很多街坊邻居的期盼。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2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73万个，基本实现了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一些新设的街道社区可能还存在看病不太方便的地方。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目的就是让大伙儿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份新政策。这份通知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每个街道都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而且设施条件要更好，服务能力要更强。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街坊邻居以后看个小病小痛，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具体怎么落实呢？主要有三方面安排。第一，原则上每个街道都要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有的街道还没有，会通过医院转型、大医院延伸服务或者新建等方式逐步补齐，确保没有空白。第二，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街道，根据需要可以扩大现有中心规模，或者增设新的中心，也可以多设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统一管理，让服务更密集、更方便。第三，探索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就像县域医共体那样，让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联动起来，提升基层的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依托闲置河坡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美化乡村环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悠悠艾草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味道。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大伦镇庙代村，清新的艾香扑面而来，房前屋后河沟两岸连片农田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植株。这段时间庙代村的艾草加工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大伦镇庙代村党总支书记孙荣：
2: 我们结合康养需求以及大众审美，优化产品结构，在艾草树捆绑的基础上研发出艾草花环、葫芦香囊以及其他衍生手工产品，比如艾草养生锤、艾草香皂、足浴包等十余品种。今年全新推出的葫芦香囊艾草礼盒套餐，凭借高颜值外观与福禄安康的美好寓意，目前已经斩获300余单。
1: 艾草作为我国传统草本植物，兼具药用养生与民俗价值，是康养产业极具潜力的原材料。以前庙代村河道岸坡长期存在无序开荒种植问题，易造成水土流失。两年前在水利部门指导下，该村转变治理思路，引进优质奇艾品种，利用闲置河坡土地试种艾草，将生态治理难点转化为产业发展亮点。
2: 前期我们在河坡上种植的一个量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产品的一个出加工的一个产量，然后我们就号召老百姓在他们的家前屋后自留地种植艾草，由我们村委会统一提供艾苗。目前为止，我们村全村的艾草种植规模达到了50亩，在收割后晒干的干艾草亩产能达到1吨。
1: 一株小小艾草铺就富民之路，经过近两年的深耕发展，庙代村艾草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发展同步激活民生红利，留守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村民可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岗位。
2: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伦河坡艾草特色品牌，同时依托积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护坡、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1: 继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里，水蜜桃、毛桃、枣树、黄桃相继迎来采摘期，园内一派繁忙景象。请听太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徐丹、尹明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江塘乡大塘村的桃园，务工人员分工劳作，有的俯身采摘成熟鲜果，有的给挂果桃树套袋防护，还有的在林间除草管护。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桃林，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游客舒小燕是桃园的老顾客，每个星期都会来桃园摘桃子。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桃子是生态种植，口感好，吃得放心，老人小孩都爱吃。桃园负责人宋小兵告诉记者，桃园种植面积70亩，错峰栽种樱桃、枣油桃、毛桃、黄桃、秋桐桃、冬桃等品类，果期从4月延续至10月，种植全程秉持绿色生态理念，不打除草剂，只施有机肥，果实普遍采用套袋技术，有效防虫防污，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年产鲜桃10万多斤，年产值超60万元。依托错峰挂果的优势，桃园常年有管护、采收、套袋等农事用工需求，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桃园务工工人潘明芝告诉记者，桃园常年都有活可干，一天能有100-200块钱收入。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桃园还积极探索深加工产业，尝试研发制作黄桃罐头，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鲜果采摘加深加工多元模式转型升级。近年来，江塘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多点布局，多元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目前全乡培育有桃、葡萄、李子、梨、青梅等多个品类果树，种植总面积1400亩。为持续赋能特色果业高质量发展，江塘乡积极落地绿色种养循环惠民

0: 项目，累计补助有机肥500吨，大力推广生态种植标准化广户模式，从源头上保障果品质量，推动全乡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新油藤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油料植物，引进中国后在广西等地规模化种植，种子可榨油食用，叶子能制茶。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立足边境县情，以新油藤特色产业为抓手，引进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带动边民就近就业。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赵艳玲、马乃鹏采制的稿件。在当地一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陈皮新油藤大健康系列产品正加紧加工。去年四月，宁明县与该公司在广东的母公司达成合作，投资5000万元共同研发宁明新油藤加新会陈皮系列产品，成为粤桂协作助力边境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依托粤桂协作平台，宁明县还高标准建设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投资近2亿元，以新油藤产业为核心，对种植户实行保底价收购。目前产业园日均加工鲜叶4万斤，直接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辐射带动3600多户边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的产业收入和就近就业机会，让越来越多的边民选择留在宁明，成为强边固防最稳定的力量。新油藤种植户于彬彬。
10: 租了100多亩地，一亩的话平均能收获叶子4000斤左右，给我直接带来的收益大概在6000到8000块钱左右吧。采摘期的话一般是都是6个月左右，他们一个月要采摘大概20天左右，半年时间一个人的话收入在1万多块钱。
9: 截至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新油藤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能力超6万斤，2024年以来，产出茶叶超100万斤，产值达4.2亿元，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接下来，宁明县会继续加大投入，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边民持续增收。一家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涛：
11: 我们初步统计啊，新油藤这个产业覆盖了全县大概3000多户农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对于我们稳边固边呢起到一定的作用。一线工人100%都是我们周边的老百姓。
9: 日前，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河东乡大埠村一家庭农场的莲花和田螺共生基地迎来丰收。请听松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云杰、甄卫浩采制的稿件。
12: 记者走进该家庭农场，15亩莲螺共生示范基地碧波粼粼，莲叶层层叠叠，水下暗藏增收密码。整片田地推行莲花种植与田螺养殖一体的生态立体模式，高大茂密的莲叶形成天然遮阳屏障，既能阻挡飞鸟、水鼠等天敌侵扰田螺，又营造出阴凉静谧的水底栖息环境。层层荷叶

0: 构建的立体遮阴体系稳定调节水温水质，为田螺生长保驾护航。一块田地同步收获生态防护、田园观景两大成效。家庭农场负责人陈伟蹲在塘边，伸手捞起几只肥硕饱满的田螺。他告诉记者，这一片是天然的富硒地，依托富硒土壤加立体种养的双重助力，基地田螺品质出众，个头匀称，肉质紧实鲜甜，远优于普通塘养田螺，净产量可达每亩600斤左右。种植出来的富硒荷花根茎粗壮，开花时间相对于市面上的一些品种要早，整个花期内分批次可以产3万只荷花。为了增加农户收入，带动当地农产业发展，基地成立了生态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体，联动魏田镇、西东乡等5个乡镇的农场主共同经营，还聘用周边农户参与采收。目前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推广发展60亩左右。谈及后续规划，陈伟告诉记者，会完善农旅配套，把荷塘观光、采摘体验、田螺美食体验融入产业链，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1: 连日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塘村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工作，立足解决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安全问题，推出安全知识赶集送和应急民兵护路行两项务实举措，切实为村民筑牢可靠的安全保障网。请听嘉禾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平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该镇紧抓赶集黄金时段，在一家银行门前开启了安全课堂，针对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防溺水、交通安全等问题，工作人员用村民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耐心讲解关键要点。燃气特训课上，专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演示怎么检查灶具软管是否安全，详细说明遇到漏气时该开窗通风、迅速关阀的正确做法，并当场解答了农户们的用气疑问47个。800份图文手册成了村民手里的安全指南小册子，让安全知识更清楚、更好记，指导生活更管用。集市上的周有发大叔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赶个集顺道就把保命的知识学了，这服务真是实打实的贴心。在塘村加油站岔路口，8名应急民兵护路队迎着早市的车流准时上阵，每逢赶集日，这支队伍就成了村民熟悉的交通安全哨兵，紧盯骑车打伞、不戴头盔、三轮车载人这些最容易出事的危险行为。民兵队长李兵拿起一个破损的头盔，告诉村民，不能小瞧了头盔的作用，万一出事，能大大降低把脑袋撞伤的风险。全天执勤中，他们精准劝阻劝导了15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制止了3起摩托车载人违规行为，纠正了4起骑车打伞的行为，让所有被发现的违规者当场认错改正。路口开粉店的老板王春娥深有体会地说，以前赶集总得多留个神，怕路上车乱人乱出事，现在有了这些劝导队员在路口守着，大家过路安心多了。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讲安全知识与重点路口严抓交通违规，塘村镇正一步步织就一张政府有效组织、村民积极参与、安全力量及时响应的大网，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让安全的硬支撑稳稳扎根在乡村街头巷尾。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

0: 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青海省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西宁赛区总决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市5区2县的7支冠军队伍、11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总决赛采用标准5人制赛制，分小组循环、交叉淘汰2个阶段，共计13场对决。联赛举办期间，主办方积极串联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展销、民俗文化展示等多元业态，通过篮球赛事的强大吸引力，带动了众多游客和群众走进乡村观看赛事，拉动了体育消费。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8: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

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祛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祛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父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枝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梅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
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

0: 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7: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8: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9: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0: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9: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1: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2: 我还没想好。
13: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4: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5: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6: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7: 税收是
18: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9: 纯洁的白色，
20: 是五颜六色，
21: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

0: 下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

0: 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嘉丽。

0: 界的白色，
1: 是我们
0: 的
1: 颜色，
0: 是希望的颜色。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7: 抓到了，是彩虹。
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十四五期间，湖南将耕地置换改革列入全省第一批重点改革事项，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在南县班嘴村，村民习惯在房前屋后种茶树，这些树占了地，没法种粮食，而河边的不稳定耕地种粮风险大，产出低。针对这个问题，2024年，湖南在全省启动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改革。益阳南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刘建国：
5: 推动园内的这个林地与园外的不稳定耕地进行置换，推进小田改大田，散田变整田，旱地变水田。近两年，我们新增耕地4200多亩。
4: 班嘴村将60多亩林地全部开垦，流转给了公司。置换后，每亩地年产粮食1100公斤，农户户均流转土地年收入4-5千，还能就近务工。南县南州镇班嘴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周铁兵：
6: 原来我们这块有60多亩都是林地，现在置换成了我们的耕地。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废弃的鱼塘、藕塘、排水沟等等，这些村民都会主动的也申请复垦成耕地。
4: 在常德南部的丘陵地带，过去向山要地要粮食的思路下，出现了大量挂在陡坡上的耕地。这些地块不仅产量低下，更潜藏着水土流失的生态危机。常德汉寿县崔家桥镇永固村村民黄孝勇：
7: 夏天雨就有饭吃，不下雨就常年是干旱，所以这块田地以前种田嘛，就根本就不合算，最多的产量也就2-300斤的稻谷。
4: 2025年，湖南省出台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实施方案，通过林地上山、耕地下山的核心思路，帮助常德土地功能复位。汉寿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陈金忠：
8: 针对25度以上坡耕地和林性不易耕种地块，按照一耕者耕、一林者林原则，推动三上分三下，让集体收益，群众增收。
4: 2024年10月至今，湖南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湖南省自然资源

0: 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1: 下一步重点是推动耕地制化改革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铺开，通过产业培育提升流转土地的经济效益，坚决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和农民利益底线。
0: 暑期即将到来，湖南多家医院进一步扩大儿科服务供给，强化服务保障能力，让儿童青少年暑期就诊更便捷。暑假马上到来，湖南省儿童医院启动暑期医疗高峰应急预案，上线停车导航系统，增加门诊号源，弹性开设潮汐门诊，提升患儿家庭就医体验。比如家长在网上挂不到号，可以到现场加号。暑假期间，医院采取无限制加号模式，患儿只要来到医院，就一定能看得上医生。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肖正辉：
2: 讲每年休假不允许，因为你们休假，我们就是说无条件、无限制的开放号源，所以保证每一个到现场来的孩子都能够看上病。
0: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日均接待患儿300多名，暑假高峰期每日可达700人。医院全面推行医生弹性排班制度，周末门诊较工作日增设1到2名接诊医师，单日坐诊医生不少于8人。儿科急诊夜间有2名资深骨干医师值守，同时如果晚间候诊人数超过8人时，备班医生将立即增援，切实解决上班族、学生家庭看病难、没有时间看病的困境。患者家属梁女士：
3: 像我们这种新手妈妈哦，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急诊服务真的很好，它这里挺完善的，就挺全面的，不需要到处走。
0: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石红云：
4: 因为儿童病一个是来得急，我们通过这个弹性摆放制度缓解了这个等待时间。
0: 暑假期间，岳阳市妇幼保健院就诊量骤增，医院便捷就医流程围绕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核心门诊，打破科室壁垒，实现挂一个号5科联诊，一站式搞定。医院还会为就诊儿童定制个性化的矫正、助长、减重方案，让家长安心省心。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25号，揭阳市毛竹镇富联村稻田里收割机器轰鸣作响，开启了我省今年早稻收割第一年，创下湖南早稻最早开年纪录。此次收割的100亩早稻于4月中旬基插，选用省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育的特早熟品种松雅真真，通过合理密植与精细水肥管理，病虫害发生轻，实现了错峰收获。按目前进度，7月上旬即可完成全部早稻收割，为晚稻栽插争取了充裕时间，打下丰产基础。收割现场，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专家进行了测产，经除杂除湿处理后，折合亩产400.4公斤，接近湖南早稻常年平均亩产水平。近日，湖南省一体规范公益联防、一犬伤多人公益救助项目在长沙正式启动，这也是省内首个专门针对群体性犬伤事件推出的民生公益救助项目。判定群体性犬伤，标准是24小时内有2人及以上被同一只犬咬伤，经属地疾控部门认定的一犬伤多人事件中，与项目定点合作医疗机构就诊的暴露人员，其被动免疫制剂、疫苗等相关费用均可按流程申请专项救助金报销。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将为所有享受费用减免的伤者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提供全程常态化健康随访服务，全方位保障康复效果，切实减轻群众群体性犬伤后的就医经济压力与健康顾虑。日前，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规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秩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严格依法持证经营，严禁无证运输上路。告诫书明确，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承运人必须于6月30号前获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明。再来关注一则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株洲西站了解到，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三季度运行图， 调图后，株洲西站图定旅客列车日均开行数量

0: 升至145列，较二季度增加9列。7月1号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在三季度运行图基础上再增加2列，日均开行列车将达147列。近日，95名圆满完成教育援疆任务的湖南教师返乡。据了解，本批次湖南援疆教师共计138人，近期已陆续结束支教任务，踏上归途。十四五以来，湖南已累计选派3批次468名教师扎根吐鲁番教育一线，教育援疆工作结出累累硕果，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54亿元，新增义务教育及高中优质学位4950个。吐鲁番实验中学2025年一本上线率达52.1%，较2022年提升10.7个百分点。红十六援疆班本科上线率持续保持100%，职业教育帮扶成效显著，寿元院校双师型教师涨幅近80%，各类技能大赛累计获奖180余项。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的辣椒已进入产销旺季，田间地头、冷链仓储一派繁忙。当地构建起统一品种、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产业模式，让小小的青辣椒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2: 走进广兴洲镇核心村的辣椒种植基地，满眼郁郁葱葱、翠绿的辣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大户林文才不仅自己种植辣椒，还通过多年积累的销售网络统一收购周边农户的辣椒，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君山区广兴洲镇核心村辣椒产业带头人林文才：
3: 经营我们辣椒井真的是很好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市场上面、农户上面都丰收的。
2: 在核心村冷链仓储中心，村民们忙着将刚采摘的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箱。冷库内一箱箱码放整齐的辣椒等待出库，冷库外前来装运的货车络绎不绝，这些新鲜的青椒即将发往广东、福建、上海等地。核心村辣椒种植户李良仁：
4: 我家今年种了5到6亩的辣椒，到目前为止一亩地达到1500斤的产量，整个全生产期的话达到5到6斤近一亩的产量，收入一亩地搞得30几万元。
2: 今年核心村辣椒产业在去年基础上实现了60%至70%的增长，带动本地村民就业近120人。这份来自田间的绿色收益，正为当地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扎实的产业动能。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5: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6: 兰山县位于湘南边陲，素有楚尾月头之称。近年来，该县依托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深耕皮具箱包玩具产业，年产值超120亿元，出口占全省份额近半，产品销往全球。今年初，当地主营出口玩具的湖南星月科技有限公司接到了一笔海外大单，这本是天大的好消息，企业负责人却眉头紧锁，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对于众多中小型外贸企业来说，迅猛增长的海外订单背后是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订单量翻倍意味着原材料采购资金要翻倍，供应商货款要提前结，工人加班费要准时发，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钱。而海外回款周期长达数月，资金如何周转成了难题。建行永州兰山支行了解到星月科技的困境后，第一时间组织团队深入生产车间，逐一梳理企业订单合同、上游采购清单及应收账款明细，量身匹配融资产品。从上门对接到审批放款，全程不到一周，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就顺利到账，及时补上了原材料采购的资金缺口，保障了海外订单的按期交付。不只是解一时的资金之急，建行更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出海需求，组建专属服务专班，提供出口结算、汇率避险、跨境投融资咨询等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优化跨境收付流程， 让企业不用分心应对金融环节的琐碎问题。

0: 能集中精力抓生产、拓市场。针对产业链上游配套企业普遍规模小、融资难的问题，建行还为星月科技量身定制供应链融资方案，顺着产业链向上延伸，为布料、五金配件等多家上游供应商提供定向融资支持，为整条产业链输精活血，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稳产扩产。截至目前，建行永州蓝山支行通过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模式，已累计为园区内近20家重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3亿元。从单笔融资解燃眉之急，到全链赋能筑牢产业根基，再到跨境服务护航出海之路，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已成为驱动这个百亿级皮具箱包玩具特色产业集群稳步壮大的关键力量。从对接一家企业到激活一条产业链，建行永州蓝山支行用实践证明，扎根产业，精准把脉，全链服务，金融活水就能沿着产业链精准滴灌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2: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巷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
5: 主人。

0: 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

0: 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8.66万亿元。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岱村积极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安徽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迎来采摘季。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积极发展星油藤特色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

0: 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头疼脑热，开个常用药，家门口就能解决，这是很多街坊邻居的期盼。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2 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73 万个，基本实现了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一些新设的街道、社区可能还存在看病不太方便的地方。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目的就是让大伙儿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份新政策。这份通知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每个街道都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而且设施条件要更好，服务能力要更强。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街坊邻居以后看个小病小痛，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具体怎么落实呢？主要有三方面安排。第一，原则上每个街道都要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有的街道还没有，会通过医院转型、大医院延伸服务或者新建等方式逐步补齐，确保没有空白。第二，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街道，根据需要可以扩大现有中心规模，或者增设新的中心，也可以多设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统一管理，让服务更密集、更方便。第三，探索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就像县域医共体那样，让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联动起来，提升基层的诊疗水平。总的来说，这份新政策就是要让社区卫生服务更贴近咱们的生活，以后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需要打个疫苗，做个慢性病管理，在家门口就能搞定，省时省力又省心。请广大居民朋友多关注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同用好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站。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依托闲置河坡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美化乡村环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悠悠艾草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味道。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大伦镇庙代村，清新的艾香扑面而来，房前屋后、河沟两岸，连片农田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植株。这段时间，庙代村的艾草加工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大伦镇庙代村党总支书记孙荣：
2: 我们结合康养需求以及大众审美，优化产品结构，在艾草树捆绑的基础上，研发出艾草花环、葫芦香囊以及其他衍生手工产品，比如艾草养生锤、艾草香皂、足浴包等十余品种。今年全新推出的葫芦香囊艾草礼盒套餐，凭借高颜值外观与福禄安康的美好寓意，目前已经斩获300余单。
0: 艾草作为我国传统草本植物，兼具药用养生与民俗价值，是康养产业极具潜力的原材料。以前庙代村河道岸坡长期存在无序开荒种植问题，易造成水土流失。两年前，在水利部门指导下，该村转变治理思路，引进优质奇艾品种，利用闲置河坡土地试种艾草，将生态治理难点转化为产业发展亮点。
2: 前期我们在河坡上种植的一个量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产品的一个初加工的一个产量，然后我们就号召老百姓在他们的家前屋后自留地种植艾草，由我们村委会统一提供艾苗。目前为止，我们村全村的艾草种植规模达到了50亩，在收割后晒干的干艾草亩产能达到1吨。
0: 一株小小艾草铺就富民之路，经过近2年的深耕发展，庙代村艾草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发展同步激活民生红利，留守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村民可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岗位。
2: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伦河坡艾草特色品牌， 同时依托

0: 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湖泊、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1: 继至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里，水蜜桃、毛桃、枣树、黄桃相继迎来采摘期，元旦

0: 园的老顾客，每个星期都会来桃园摘桃子。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桃子是生态种植，口感好，吃得放心，老人小孩都爱吃。桃园负责人宋小兵告诉记者，桃园种植面积70亩，错峰栽种樱桃、枣油桃、毛桃、黄桃、秋桐桃、冬桃等品类，果期从4月延续至10月，种植全程秉持绿色生态理念，不打除草剂，只施有机肥，果实普遍采用套袋技术，有效防虫防污，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年产鲜桃10万多斤，年产值超60万元。依托错峰挂果的优势，桃园常年有管户、采收、套袋等农事用工需求，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桃园务工工人潘明之告诉记者，桃园常年都有活可干，一天能有100-200块钱收入。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桃园还积极探索深加工产业，尝试研发制作黄桃罐头，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鲜果采摘加深加工多元模式转型升级。近年来，姜塘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多点布局，多元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目前全乡培育有桃、葡萄、李子、梨、青梅等多个品类果树，种植总面积1400亩。为持续赋能特色果业高质量发展，姜塘乡积极落地绿色种养循环惠民项目，累计补助有机肥500吨，大力推广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户模式，从源头上保障果品质量，推动全乡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星油藤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油料植物，引进中国后在广西等地规模化种植，种子可榨油食用，叶子能制茶。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立足边境县情，以星油藤特色产业为抓手，引进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带动边民就近就业。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赵艳玲、马乃鹏采制的稿件。在当地一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陈皮星油藤大健康系列产品正加紧加工。去年四月，宁明县与该公司在广东的母公司达成合作，投资5000万元共同研发宁明星油藤加星汇陈皮系列产品，成为粤桂协作助力边境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依托粤桂协作平台，宁明县还高标准建设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投资近2亿元，以星油藤产业为核心，对种植户实行保底价收购。目前产业园日均加工鲜叶4万斤，直接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辐射带动3600多户边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的产业收入和就近就业机会，让越来越多的边民选择留在宁明，成为强边固防最稳定的力量。星油藤种植户于彬彬，
8: 租了100多亩地，一亩大概平均能收获叶子4000斤左右，给我直接带来的收益大概在6000到8000块钱左右吧。采摘期的话一般是都是6个月左右，他们一个月要采摘大概20天左右，半年时间一个人的话收入在1万多块钱。
7: 截至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星油藤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能力超6万斤，2024年以来产出茶叶超100万斤。

0: 产值达4.2亿元，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接下来，宁明县会继续加大投入，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边民持续增收。一家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涛：
1: 我们初步统计啊，新源城这个产业覆盖了全县大概3000多户农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对于我们稳边固边呢，起到一定的作用。一线工人100%都是我们周边的老百姓。
0: 日前，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河东乡大埠村一家庭农场的莲花和田螺共生基地迎来丰收。请听松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云杰、甄卫浩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该家庭农场，15亩莲螺共生示范基地碧波粼粼，莲叶层层叠叠，水下暗藏增收密码。整片田地推行莲花种植与田螺养殖一体的生态立体模式，高大茂密的莲叶形成天然遮阳屏障，既能阻挡飞鸟、水鼠等天敌侵扰田螺，又营造出阴凉静谧的水底栖息环境。层层荷叶构建的立体遮阴体系稳定调节水温水质，为田螺生长保驾护航。一块田地同步收获生态防护、田园观景两大成效。家庭农场负责人陈伟蹲在塘边，伸手捞起几只肥硕饱满的田螺。他告诉记者，这一片是天然的富硒地，依托富硒土壤加立体种养的双重助力，基地田螺品质出众，个头匀称，肉质紧实鲜甜，远优于普通塘养田螺，净产量可达每亩600斤左右。种植出来的富硒荷花根茎粗壮，开花时间相对于市面上的一些品种要早，整个花期内分批次可以产3万只荷花。为了增加农户收入，带动当地农产业发展，基地成立了生态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体，联动魏田镇、西东乡等5个乡镇的农场主共同经营，还聘用周边农户参与采收。目前，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推广发展60亩左右。谈及后续规划，陈伟告诉记者，会完善农旅配套，把荷塘观光、采摘体验、田螺美食体验融入产业链，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0: 连日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塘村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工作，立足解决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安全问题，推出安全知识赶集送和应急民兵护路行2项务实举措，切实为村民筑牢可靠的安全保障网。请听嘉禾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平采制的稿件。
3: 近日，该镇紧抓赶集黄金时段，在一家银行门前开启了安全课堂，针对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防溺水、交通安全等问题，工作人员用村民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耐心讲解关键要点。燃气特训课上，专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演示怎么检查灶具软管是否安全，详细说明遇到漏气时该开窗通风、迅速关阀的正确做法，并当场解答了农户们的用气疑问47个。800份图文手册成了村民手里的安全指南小册子，让安全知识更清楚、更好记，指导生活更管用。集市上的周有发大叔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赶个集顺道就把保命的知识学了，这服务真是实打实的贴心。在塘村加油站岔路口，8名应急民兵护路队迎着早市的车流准时上阵，每逢赶集日，这支队伍就成了村民熟悉的交通安全哨兵，紧盯骑车打伞、不戴头盔、三轮车载人这些最容易出事的危险行为。民兵队长李兵拿起一个破损的头盔，告诉村民，不能小瞧了头盔的作用，万一出事，能大大降低把脑袋撞伤的风险。全天执勤中，他们精准劝阻劝导了15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制止了3起摩托车载人违规行为，纠正了4起骑车打伞的行为，让所有被发现的违规者当场认错改正。路口开粉店的老板王春娥深有体会地说，以前赶集总得多留个

0: 神，怕路上车乱人乱出事。现在有了这些劝导队员在路口守着，大家过路安心多了。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讲安全知识与重点路口严抓交通违规，塘村镇正一步步织就一张政府有效组织、村民积极参与、安全力量及时响应的大网，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让安全的硬支撑稳稳扎根在乡村街头巷尾。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近日，2026年青海省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西宁赛区总决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市5区2县的7支冠军队伍11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总决赛采用标准5人制赛制，分小组循环、交叉淘汰2个阶段，共计13场对决。联赛举办期间，主办方积极串联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展销、民俗文化展示等多元业态，通过篮球赛事的强大吸引力，带动了众多游客和群众走进乡村观看赛事，拉动了体育消费。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静。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腰酸背痛，却总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你是否也曾被不明原因的头痛、手麻、关节痛折磨得难受不已？注意了，这些可能不是小毛病，而是身体发出的疼痛警报。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已突破3亿，且每年新增2000万，它已成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威胁。今天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带你正确认识疼痛，打破忍痛误区，送上一份不再忍痛的生活指南。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王亚平医生。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0: 王亚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临床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常委、头面痛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委会委员，国家疼痛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疼痛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疼痛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湖南省疼痛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疼痛科专科联盟医联体理事长，中国康复协会骨伤康复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癌痛整合治疗专委会常委，2020年获国之名医卓越健硕称号。
8: 欢迎王主任的到来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认识疼痛，远离疼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疼的话，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不是特别疼的话啊。但是王主任强调的是，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是为什么？它和普通的这个偶尔疼一下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为什么说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从医学的概念来讲，疼痛是由于组织损伤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所导致的一种不愉快的感受、感觉。那么疼痛本身它是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初它主要是警示我们可能某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这个警示的这个作用过去以后，慢性疼痛，我们什么叫慢性疼痛？就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我们称之为慢性疼痛。那如果疼痛持续了3个月及3个月以上，那么这样的疼痛它往往就变成一个疾病问题。

0: 有一就是从一个疾病的症状问题变成一个疾病问题来对待来重视，
1: 嗯，
0: 所以慢性疼痛我们称之为 是一种疾病，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急性疼痛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它当成一种疾病，因为疼痛它有不同的程度，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痛，那我们有一个数字评分，零分是不痛，十分是最痛，那一到三分是轻度疼痛，四到六分是重度疼痛，
1: 嗯，
0: 那么是中度疼痛，那么七到十分是严重的痛，是最严重的是重度疼痛，那如果一个患者无论他是慢性疼痛也好还是急性疼痛也好，那如果他的疼痛达到了七分以上，我们都应该说要把它当成一种疾病来对待，要及时的缓解这个疼痛，如果不能缓解这样的疼痛的话，患者他可能是受不了，叫痛不欲生了，
1: 这是一个等级的划分啊。
0: 哎，对，就疼痛程度的我们一个评价一个评估。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哪些疼痛，就不能说是我再忍一忍都行了，就一定得要去及时就医的呢？
0: 其实疼痛啊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说疼痛有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引起的痛，比如说颈肩腰腿痛啊、肩周炎、颈椎病、骨关节炎啊、风湿类的疼痛等等，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一类是常见病多发病啊引起的这一类疼痛，往往说我们可能判断诊断也比较明确，这个它的疼痛的原因也非常清楚，那这是一类疼痛。那么还有一类疼痛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类疼痛，他可能诊断目前还不清楚，对一个具体病人而言、
1: 嗯嗯、
0: 那么他就比如说肿瘤引起的痛，比如早期的我们讲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痛，那、早期他没有出现疱疹的时候，那就是原因不明的这一类疼痛，那我们也是要分别来对待。
1: 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这个
0: 哎，对，糖尿病并发症，对对，也是
1: 不一样哈、
0: 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接诊疼痛患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明确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说单纯的止痛，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1: 吃点给一上来你自己
0: 哎对对一上来就来镇痛，那也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以首先要诊断明确，判断明确他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进行
1: 对症
0: 对症治疗，对对、
1: 那其实有些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我这个疼啊自己在家里边弄点这个红花油，或者是说我去做个推拿然后做个按摩，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疼痛缓解，然后这事儿就再过段时日就行了，这个认知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也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的认识，
0: 大多数患者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分别对待，那如果是这个你确实这种疼痛的原因你是判断，但有时候患者他也是也判断不清楚，当然你可能大多数的情况下判断是对的，我这个就是我打球啊、这个爬山呀引起的肌肉痛啊、像这一类的话我们非常明确的就是觉得是肌肉痛、那你可能就是用一个对症处理的方法，擦擦红花油按摩一下呀、但是我们就是担心有一些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并不是那么精确并不是那么准确、而有时候我们讲有时候正常有些患者他打球他会痛，肌肉会痛，但是如果他还并发着潜在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肿瘤这类患者，那你在肿瘤患者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患有这样的病，那么他在运动的时候会做其他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症状，那就有可能如果你不去就诊，那就有可能掩盖耽误那么你这个疾病的诊断影响治疗。
1: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的话是不是有蛮多的出现的是到您那儿去已经是属于延误治疗了，
0: 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贴的膏药啊按摩一下也就好了，也有，那么也有一些患者确实就是耽误了，就是在不断的在做一些保守的治疗啊，自己去这个按摩一下呀，这个扎扎针啊、做一些对症的处理啊，做做理疗，但实际上他又不去照片又不去做检查，那么他到了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跟他进行一些深入的检查以后就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类情况真是非常常见。
1: 是他这个年龄阶段应该不太去区分，
0: 对，这个我们也会有判断，一般来讲年轻患者或者中老年患者或者高龄患者这一类患者还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一类疼的患者来讲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判断还是要因人而异，尤其是年纪大的患者抵抗力比较差的患者这一类患者，那我们一定要去查明他的原因，
1: 他可能是有几个各种疾病的多发的病症在里面，
0: 对对对，尤其老年人他的

0: 合并症比较多，他我们高度重视。
1: 这是一个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的一个诊疗了。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和王主任讨论的话题呢是认识疼痛，远离疼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也是和大家进行一番科普。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2: 小小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7: 您的云养生搭子已经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8: 你好。
7: 王主任，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去医院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呢？
8: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非所有的疼痛病人都要到疼痛科来看病。那比如说这个肌腹症啊，腹痛
7: 、
8: 然后先绞痛啊，这样的明确的这种部位啊，这种本身它有冠心病这样的病史这一类患者的话，不见得一定要去看疼痛科，我就看应该是看相应的专科。那么什么样的病人来看疼痛科？我觉得一个常见病多方面，刚才也讲了，颈肩腰腿痛、肩周炎、颈椎病，肌肉骨骼疼痛这一类疾病啊，可以来看疼痛科。还有一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肿瘤引起的癌症疼痛啊，这一类患者实际上我们国家对这一类患者还是非常关注啊，这个肿瘤疼痛啊，肿瘤疼痛的话，在其他科室他们基本上，尤其一些疼痛的患严重的患者，办法不多，但是疼痛科的办法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对于疼痛我们要分清楚，有时候我们说要科普疼痛的知识，疼痛它的性质非常重要，它到底是一种酸痛、胀痛。那我们疼痛的感受有很多，酸痛、胀痛、针扎样的痛、刀割样的痛、放电一样的痛，不同的疼痛的性质往往能够给我们一个信号是哪一类痛。那除了颈肩腰椎痛这些肌肉骨骼痛

0: 疼痛之外，还有神经病理性痛。
1: 病理性的、
0: 神经病理性疼痛，神经性疼痛。
1: 神经性疼痛。
0: 那这类疼痛，那么它的疼痛的性质就是这种放电一样的、刀割一样的、针扎一样的这类疼，那么就不一样。这类疼痛可以到疼痛科来就诊。
1: 嗯，这个就是那种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感觉特别疼，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呢，又没检查个所以然出来，其实就是属于神经性的病理性的疼痛。
0: 对，这有一大类是这一方面的原因。
1: 哦，
0: 当然也有更多的还是原因比较清楚的，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一类明确的这种神经痛，它的病因也是非常清楚，也是要做柱体的这种明确诊断，我们给予相应的治疗。
1: 是，
0: 还有原因不明的一些疼痛，那可能说在其他的科室觉得原因不明，但是到我们疼痛科来，可能还是能够追寻到的一些原因。
1: 就是各个科室查了一圈，最后辗转到了疼痛科。
0: 这类患者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的分析来讲，因为我们讲疼痛的概念，它本身是组织损伤和潜在的组织损伤所导致的不愉快的感觉。那如果有明确的组织损伤，比如有明确的疾病，那我们都也好诊断。还有潜在的，所以潜在的组织损伤，这个就不好理解了。那么什么叫潜在的？那暂时还没有发现，暂时还没有明确它的原因。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一类患者，他虽然没有暂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他的神经系统应该是受到了某一些疾病的侵扰，包括情绪，包括焦虑、抑郁这一类患者也有。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小故事，这个疼是和牙疼有关，来听听李阿姨的牙疼之谜。
2: 李阿姨66岁，退休教师。半年前开始，她总觉得右边脸颊一阵阵刺痛，像触电一样，尤其在刷牙吹风时发作。她先后去了口腔科、耳鼻喉科，都说没毛病，晚上疼得睡不着，安眠药也不管用。直到女儿带她来到疼痛科，医生仔细问诊和检查后诊断是三叉神经痛。经过一次微创治疗，李阿姨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她感慨，原来这脸疼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真有病啊。
1: 您看王主任，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叉神经痛引起的，您去牙科看的话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李阿姨的女儿带着她去了疼痛科，这不才真相大白了。
0: 所以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当然牙痛首先看口腔科没有问题。
1: 对，
0: 首先还是
1: 先排除是口腔科，
0: 牙痛它本身它也是三叉神经支配的。
1: 哦，
0: 这一类疼，我们牙痛往往是这个牙周炎、牙齿出了毛病，它会引起疼痛。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它的病根并不在牙齿，而在三叉神经。
1: 嗯，
0: 我们讲三叉神经痛是最常见的面部疼痛，有的不单纯是这个牙痛，它还涉及到舌头痛、脸上痛。
1: 嗯，
0: 那么三叉神经分为1、2、3支，眼睛在这个是这个额部啊，脸上。
1: 嗯，
0: 所以这一类痛的话，这个叫做三叉神经痛，我们也是根据它的疼痛的性质、疼痛的部位、疼痛发作的规律。
1: 嗯，
0: 这个如果对这个病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也见过一些患者以为是牙痛，那我这个牙确实痛，就牙齿拔掉，有时候这个牙齿都拔光了，这个痛还存在，那这一类痛，
1: 这牙痛，
0: 所以说
1: 疼起来真要命嘛。
0: 对，三叉神经痛在过去还是走了患者很多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你去这个把整个一边牙齿都拔掉了，然后才到我们这个疼痛科来看病。
1: 到了咱们疼痛科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处理治疗？
0: 有，我们讲牙痛有时候真的是牙齿出了问题，有时候有一些牙齿就没用了，虫牙这个拔掉牙齿就没问题了。但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牙痛，它的根扎在三叉神经，我三叉神经痛啊，这个面部疼痛，它这个刚才也涉及到我们一个诊断问题。三叉神经痛有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那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话，一般是继发其他的疾病，那比如说肿瘤，比如说这种颅内的这种神经鞘瘤，甚至一些感染啊、白血病，这些都可以引起三叉神经痛。我们讲这一类叫做原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那如果是继发性三叉神经痛，那我们把继发的原因把它去掉，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这个治疗白血病治疗白血病，该抗感染抗感染。那么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是一类，这个原因不明确，不是很清楚，检查都正常啊。当然现在我们讲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很多与血管相关，就是颅内的血管，动脉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隔得很近，它的局部的刺激所导致的这一类。

0: 你像这个原发性三叉神经症，它本身它是血管和神经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导致的，它本身是一种良性疾病，它不致命。那么这一类疾病的时候，那这原发性三叉神经症，我们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当然它的治疗的原则，我们也是非常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还是药物，缓解疼痛。如果药物不能缓解止痛的话，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疼痛和特有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把这个三叉神经的射频治疗，
1: 射频治疗，
0: 现在我们的球囊压迫治疗，就把这个三叉神经节用球囊压迫一下，现在这一类就是还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个三叉神经痛，
1: 就有很丰富的手段来进行精准施治了。
0: 对，多种方法，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他的疼痛的范围，他的疼痛的局部的这个局限性，然后选择我们合适的一种微创介入治疗的方法。
1: 但是可能大伙儿的心里边想的，我疼痛的话，第一个就是吃止痛片。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又会有一些声音，就是说啊，止痛片吃了会伤胃啊、伤肾啊。这个也想听听您的一个科普。
0: 止痛片伤胃伤肾，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正确的，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本身你像我们止痛药，对于我们疼痛科医生来讲，目前的止痛药，其实止痛药有很多的种类。它根据疼痛的发生的机理，那比如常见的消炎镇痛药，我们叫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这一类是抑制炎性痛为主的镇痛药，那么第二类是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作用于阿片受体，我们讲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它往往针对肌肉骨骼痛炎性痛，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它对神经痛它的效果就很差，甚至于没有效果。那么阿片类的这种镇痛药对于癌症疼痛有效。那么还有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三叉神经痛，那三叉神经痛，那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甚至于阿片类的镇痛药，它可能就没效，因为它本身它是这个神经的兴奋性过高，那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的药物是抗癫痫药，一种抗癫痫药，它是作用于钠离子通道的一种药物，它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神经的兴奋性，抑制三叉神经痛。那你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讲针对性的针对疼痛的致病机制选择合适的镇痛药。我们讲三叉，我们讲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它本身它确实有胃肠道的副作用，胃溃疡的患者它就不能吃，
1: 那就是伤胃的嘛。
0: 像这一类患者的话，你如果是肌肉骨骼痛，那你短期吃还是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有选择性的，有非选择性的，也是为了规避这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胃出血啊等等，那但是也是不能完全的避免。但如果有胃出血，那这一类患者就不能吃，那么你可能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你去按摩啊，去做理疗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针灸啊，中医的一些方法来治疗也是可以的，像炎性痛。所以及时来就诊，让医生来给你选择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法是最重要的。
1: 好，王主任来和大家普及的是关于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想向王主任来咨询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那稍事休息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健康同行，一路有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

0: 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6: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7: 让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7: 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上班一族们来说啊，现在每天呢都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疼痛，就是腰颈或者是头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坐姿不端正造成的。那这方面的话，想请王主任给大家支支招。
8: 应该说这一类患者非常多。这个上班族，比如说你这个坐一天坐一个小时，这个整个这个肌肉的僵硬，
7: 僵硬了，
8: 他没有放松，
7: 是的，
8: 这一类患者特别多。比如说这个长期伏案工作，这个在电脑旁玩手机，那么等等啊，这样一些我们称之为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
7: 亚健康状态，
8: 亚健康状态，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大多数是，我们讲大多数是肌肉的疼痛，那肌肉骨骼疼痛，涉及到慢性过程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肌腱膜炎。肌肉也是由于肌肉损伤所导致的，慢性劳损所导致的，因为它的肌肉长期处于一种这种痉挛的收缩状态，那么它的循环血液循环的就不够啊，这个不流畅，那你就缺血，那这一类话就一般的来说就会导致这种肌肉的慢性劳损，这里痛的非常多。像这一类患者的话，就是我们要支招的话，就是说你那你就不能伏案太久。那比如在电脑旁边你坐一个小时，坐两个小时，那你要间断的去活动一下。那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就这个打牌一打一晚上，
7: 这绝对不健康。
8: 对啊，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定会引起这种肌肉的疼痛，颈脖子痛啊，肩膀的疼痛啊，
7: 颈肩
8: 腰背的疼痛啊，臀部的疼痛啊，这个都可以出现，都会出现。而且这里患者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如果预防的话，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避免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如果你实在是说我这个工作特别忙，我坐在电脑旁，我一坐几个小时，你别没必要坐几个小时啊，你坐半小时活动一下，舒展一下，
7: 是的，
8: 这个可以有效的，
7: 就像上学一样，45分钟坐下课。
8: 对，为什么我们讲为什么上课是45分钟就下课？这个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7: 是的，是的，空间操在这个办公室也可以多做一做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导播已经提示了，线上是有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久候了，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我们的王主任呢？
9: 你好，王主任。我母亲呢，现在快70岁了，她腰间盘突出有很多年了，但是她最近腿有点麻，严重的时候呢还走不动路。医生是建议她做微创手术，但是呢我们又很担心她年纪太大了会受不住，所以就想问一下，这种疼痛科的这种微创手术和传统的开刀有什么区别？风险大不大呢？谢谢。
8: 应该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们对一个具体的患者而言，你比如说这个腰腿痛我们诊断是明确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这个明确它这个突出的部位、突出的程度，那如果突出的程度很大，我们不足以用我们的微创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说还是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做微创做微创，那么就是说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刚才

0: 哎，这位朋友说，70岁实际上年纪并不是很大。
1: 哦，这在你们的这个手术的案例当中还不算一个
0: 不
1: 高
0: 算
1: 龄了，
0: 很
1: 是
0: 大，
1: 吧？
0: 不算很大，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国家平均寿命达到将近80岁，这个老年人我们讲十老九痛，这些老年人的疼痛呢，实际上我们非常关注，家属患者本人也是非常担忧，所以说椎间盘突出症很多，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患者包括家属，都有一些误解，因为早期对这一类疾病的治疗，还是相对欠规范啊。我们讲椎间盘突出症有很多的治疗方法，那一个病的治疗方法越多，那么说明它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可以解决它所有的问题。它是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这位朋友，母亲70岁，我的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你把年龄把它当成他选择治疗方式，这个就不太对啊。我们讲你这个痛啊，这个麻。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么疼痛又非常厉害。我们刚才讲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痛，那如果十分严重的疼痛的话，我们也根据这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微创，我们疼痛的时候采用的微创治疗方法和开刀、开大刀或者切开这种区别，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能够在微创治疗，但有一些患者，我们就局部打一点药。打到这个突出椎间盘压迫的这种神经部位，它能够消炎镇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多好。我们讲打一根针，一个针眼就可以，那当然是极微创手术，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本来就没有创伤。那其次之外，我们还针对椎间盘突出症，我们有这个局部的注射，经过整个椎间盘，我们可以椎间盘的减压，我们的微创手术还有椎间孔径。打一个通道，一个微创的通道，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拉掉，还有这个你比如说等离子啊、射频啊、局部注射啊等等这样一些方法，都是我们疼痛科常用的这个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办法。但如果这些问题都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可能那可能还并发其他的问题啊。我们讲椎间盘突出症这种神经根的症状，这腰腿痛的症状，我们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就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症，有的还不见得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单纯的椎间盘的问题，有时候可能还有局部的骨头的问题，腰椎的蜕变、腰椎的滑脱、腰椎的不稳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那该做手术还是要做，该做迎合要做迎合。就是还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不妨找疼痛科医生看一看，也找脊柱外科医生看一看，能够来选择。如果脊柱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我们觉得开刀没必要哈，那我们觉得就是到我们这里来选择我们这样一些微创这个方法。
1: 王主任刚刚提到了这个70岁的年龄不算一个手术的高龄。
0: 对，我们微创手术的方法，年纪适合于，其实适合于一些一般情况比较差的病人。70岁、80岁、90岁，甚至那不能说他年纪大了他就不治病了，年纪大了就让他痛啊，是吧？这个肯定不科学，
1: 是
0: 是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留言的各位网友们的一些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叫横竖都行，他想请教王主任的是，父亲58岁，然后前段时间呢是患上了带状疱疹，那现在的这个皮损呢早就已经好了，但是呢，还是说这个那皮肤有点像这个针扎呀、火烧的这样的，就是那一片还是有点疼，衣服也蹭得难受。就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疱疹都好了还疼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针对性的治疗这种奇怪的疼痛？带状疱疹。
0: 这位网友
1: 网友，
0: 提了非常，实际上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带状疱疹在近几年，它的发病率非常高，这个甚至于有上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带状疱疹它实际上是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一种神经的一个病变，神经的一个损害，它表现的是皮肤的症状，比如说皮肤的疼痛，这个皮损起泡，那么它的治疗的话呢，它就是我们讲这个带状疱疹的治疗，最重要的是要早期诊断。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我是建议，如果带状疱疹患者到你这里来就诊，那么他泡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应该要把它诊断出来。 我们会要根据他疼痛的性质、疼痛的部位、疼。

伤的这个发作的规律，做一个预判。如果高度考虑是这个带状疱疹，那我们会让它预防性的进行抗病毒治疗。所以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抗病毒治疗是关键，但是往往来讲。

0: 带状疱疹这个病毒，它在自然界它是广泛存在的。我们有人就统计觉得这个病毒它潜伏在几乎是100%的人群里面都有，就在我们正常人他的抵抗力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发病的。我们正常有正常的免疫力，那一旦免疫力低下或者并发有其他的疾病之后，疲劳啊，或者并发肿瘤啊，结核这样一些疾病，有时候艾滋病啊，这一类患者，他就会病毒大量的繁殖，因为它这个抵抗力不足以压制住它这个病毒复制。这样的时候，它在我们讲这个病毒潜伏在感觉神经节里面，一旦抵抗力下降，它大量复制，它就从感觉神经爬到这个沿着这个神经纤维爬到这个周围，导致皮损。那如果我们的皮损很厉害，没有早期应用抗病毒治疗，或者抗病毒治疗不及时，用量不够等等吧，那么它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损，神经损害，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很厉害，很严重。但这类患者的治疗的话，如果我们像带状疱疹引起的后遗神经痛，1到3个月之内是亚急性，1个月之内是急性期，1到3个月是亚急性期。现在3个月以上的带状疱疹，我们称之为后遗神经痛。那如果到了后遗神经痛这个阶段，有时候我们讲就非常难以治疗。
1: 好，这是回答了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网友啊，海豹方程式想请教一下王主任，母亲已经63岁，有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的呢还算稳定，但是最近呢总在说，手脚发麻发凉，晚上的话有点像这个蚂蚁在爬的感觉，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阵阵的刺痛，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挂哪个科去检查一下？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来鉴别的。那本身有糖尿病的病史，然后它表现的这个症状，也是这个周围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性，但它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痛觉丧失，麻木没有感觉，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那这一类患者的话，那诊断明确，我觉得治疗这一类疼痛的话，主要的是这个血糖要控制好，继续把血糖控制好。那你让我的血糖控制好了，为什么还出现这种损害，还出现痛，损害还在，不会因为你这个
1: 暂时压住了，
0: 对，损害还在。他这我们讲这一类患者叫做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叫痛性周围神经性疼痛。这一类疼痛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治疗这个专门治疗这一类疼痛的这样一些药物。那像这一类药物的糖尿病引起周围神经痛，那么你比如说你这个非甾体的消炎药，它的效果就会差。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一般会用到这个专门针对这个神经痛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个痛的这个一些药物，比如说钙离子的调节剂。
1: 好。
0: 那我们治疗这种痛之这个同时，我们还要用一些控制糖尿病的药物控制这个有利于这个神经恢复的一些药物，神经原养的一些药物一起来用。
1: 好，节目最后呢，想请王主任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忠告。
0: 关注疼痛，远离疼痛。我们讲十老九痛，尤其老年人的痛一定要高度重视。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的痛，那病人一般正常人或者正常抵抗力这样一个条件之下，他不会患。我们一般把带状疱疹当成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这是一个关键点。那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疼痛，我们讲的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作为疾病来管理。但当然，所有的疼痛，我们讲都要去追根溯源，都要诊断明确。有一些这个要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
1: 积极规范的就诊，
0: 积极规范的就诊。比方说我们脖子痛，那脖子痛它。这个当然比较多见的情况下是颈部的肌肉的劳损，但是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颈部的椎间盘突出症肿瘤的转移，这个尤其骨质疏松所导致的这种压缩骨折。那么在如果有潜在这样一些疾病的话，你去按摩，你想想这个不是说那不就是这个
1: 耽误了
0: 甚至会加重疼的，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的一些损害。
1: 所以说科学认知，积极规范治疗。

0: 对，诊断明确，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再次感谢王主任生动详尽的一个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江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

0: 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0: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0: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纯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 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

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父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枝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

五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新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夜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
1: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4: 沈晓明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4: 毛伟明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

0: 承红色基因，汇聚奋进合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湖南出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0: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
1: 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传统龙舟竞渡，省内多地闹大端午。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1: 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0: 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事项，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俊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以“感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壮阔历程，生动讲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三湘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沈晓明走进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讲解，重温红色记忆，接受党性洗礼。来到湖南雷锋纪念馆，沈晓明参观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缅怀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沈晓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同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下大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奋斗意志，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以优良作风不

0: 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随后，沈晓明来到雷锋街道荷花塘社区老党员肖丽兰家中，向她致以诚挚问候。肖丽兰从教师岗位退休30多年来，坚持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困难学子，积极参与社区公益项目。疫情期间还主动为武汉捐赠善款10万元，获评长沙好人身边雷锋荣誉称号。沈晓明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对他多年以来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得知他去年因病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沈晓明叮嘱当地干部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广大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在雷锋街道何润园社区，沈晓明走进困难党员彭自强家中，了解到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虽然因病导致劳动能力受限，家庭生活困难，仍坚持在社区一线从事基层党建工作。沈晓明感谢他为基层治理所做的贡献，鼓励他坚定信心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日子越过越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29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我省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即对全省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组织全面检查，深入检视储备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全流程抓实抓细应急物资储备管护更新调度等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会议研究了危化品网上销售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网售危化品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内容，全面开展专项整治，加强依法规范监管，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坚持源头严控平台主责，线上严查，寄递封堵，全程溯源，构建生产、销售、交易、寄递、储存全链条监管体系。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僵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全力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面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扎实做好考核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
0: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把重点问题整改作为检验政治站位、锤炼党性作风、践行为民宗旨的重要标尺，慎终如始强化思想认识，持之以恒抓实问题整改，完善制度促进常态长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烈士遗属及先进模范党员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勉励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记者刘畅报道。
0: 先进模范党员、全国优秀村主任毛宇石曾担任韶山村党总支书记35年，秉承为韶山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理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带领村民依托红色旅游走出了致富新路。毛伟民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希望他保重好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继续贡献智慧、彰显担当。今年67岁的严昌维在基层工作近40年，虽身患肺癌，仍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热心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毛伟明详细了解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 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在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刘友明家中，得知老人带领党员干部

0: 义工联合会会长王福兵出生于英雄世家，退休后一直热心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毛伟明与他拉家常、话往昔，听他讲述祖孙三代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家国情怀的感人故事。他说，老战士、老党员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毛伟明一行还来到映山红电影里文旅综合体，了解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红色资源铸魂育人效能，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场景，推出更多富有创意与情感连结的文创产品，持续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影响力。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1: 29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决结果。
1: 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70%以上。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
3: 原来企业主啊，法律意识啊，标准意识啊，是肯定很淡薄的。
1: 法规第一条就对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4: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1: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防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5: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1: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5%，其他企业不低于10%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获2万至5万元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
5: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1: 李陵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斌有不同的看法。
6: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1: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4: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地被处置掉。
1: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被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7: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流程到位。
1: 法规还要求生产储存区域封闭管理，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视频监控全覆盖并接入政务云。钟自奇说，行业洗牌是大势所趋。
3: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了，门槛高了，一些小的呀，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1: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肖峰表示，
8: 体现了全面追责的精神，对于执法人员和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1: 一部法规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起，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更明晰， 真正守规矩的才能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过程，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2: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
1: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2: 今年以来，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从单一产井试水走向全链条深度落地，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施比特机器人的实验车间，一直搭载着 3D 偏折相机的机械臂正围着汽车上下舞动，一旁的屏幕上 3D 车身状况实时显示，该漆面缺陷检测与磨抛修复系统通过 AI 加 3D 视觉技术，实现了对整车漆面缺陷全自动精准识别、检测和修复，检测精度可达 0.15 毫米级别，检测率由80%提升至98%。湖南施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3: 对整个车身的这个缺陷，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光源加 AI 解码做了一个成像，成像完之后，我们能够通过我们非常高节拍和高速度、高精度，去把整个车身从涂装车间出来之后的一个缺陷通过定位和修复。
2: 眼下软件代码的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重大工程成败。泛联新安推出的万象智能体研发全流程平台，以自主研发的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打造了深度理解工业协议、控制逻辑与功能安全标准的智能体平台，全面覆盖工业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码、审查、测试以及安全，确保整个软件开发高可靠、高可控。湖南泛联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浩：
4: 这款工具呢，已经应用在咱们国内10多家工业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使他们的整个软件开发效率提高了20%-30%，也使它的开发质量提高了40%-50%以上。
1: 6月29号，农历5月15是我省一些地区民间独具特色的大端午。当天，怀化中方县精品古镇吴水河畔锣鼓齐鸣，碧水沸腾，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来自中方县的十支龙舟队劈波斩浪，上万名群众齐聚吴水河畔，在激昂竞渡中感受千年民俗的独特魅力。
2: 上午9点，伴随着响彻云霄的礼炮声，精品古村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吴水河上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锣鼓声中破浪前行。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在鼓手铿锵有力的节奏指挥下，木桨翻飞，激起阵阵浪花。作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事，本次赛事精选了来自中方本地各村组的10支传统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精品古村龙舟队划手曾凡斌：
5: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精品人，每年的端午节都参加龙舟比赛，划龙舟划的是团结，拼的是气势，全村一条心，一股劲。
1: 河面上你追我赶，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掌声不断，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交。

0: 枝回荡，场面气势恢宏，热闹非凡。热闹的赛事吸引了沿河两岸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大端午的浓郁氛围。现场观众
1: 看发生的那些运动员的那股力量，哎，对，就是大家凝聚起来，一起上，一起下，一起落啊，哎，一起一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
2: 听说金平古村大端午的龙舟最热闹，我专门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看得热血沸腾，在热闹的锣鼓声里过节，既热闹又喜庆。
3: 29号，相约张浪贵共进夫沂水。2026年西宁浪山大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在回龙寺镇朱家院子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张家界、娄底、桂林以及邵阳各县市区的19支龙舟队伍同台比拼，打造一场跨区域端午民俗文化盛会。
0: 开幕式现场好戏连连，盘迎拳武术、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的表演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发令枪响，江面百舸争流，鼓手节奏铿锵，划手挥桨齐整，龙舟号子响彻两岸。岸边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助威声此起彼伏，重现了当地传承百年的端午竞渡盛景。观众李旭石：
4: 我常年在广东务工，每年只有大端午和过年才会回家，在外奔波久了，听到家乡的龙舟鼓点，看到熟悉的江面烟火，心里瞬间就踏实了，这就是最浓的乡愁。
3: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赛事奖品选用土猪肉、活鸭、粽子等西宁原生态土特产，满满的乡土气息，为赛事增添市井烟火。
0: 今年暑运，湖南航空、海南航空加密湖南进出港航线，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和更舒适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罗燕、焦丹丹报道。
3: 今年暑运，海南航空加密长沙至大连、太原航线实现每天2班往返，长沙至北京、长沙至海口航线保持每天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同时，海南航空还在长沙至乌鲁木齐、南京等多条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客舱空间更大，乘坐舒适度更高。
0: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国内主要城市，其中包括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以及昆明至长沙至吐鲁番、无锡至张家界等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湖南航空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李云飞：
5: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16%和8.2%。目前，长沙至昆明、济南、西宁、丽江等航线在暑运初期仍有折扣机票在售。
3: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还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过夜运力，提升航班运行效率与运力调配灵活性。针对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湖南航空持续推出亲子友好航班服务，面向2至12岁儿童旅客继续开放蓝天宝贝家儿童会员服务，同时下调旅客携带宠物出行的服务价格，大幅降低养宠家庭携宠乘机的出行成本。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

0: 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名字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呗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城市超人。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夜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前提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点个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

0: 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

0: 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1: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前远山

0: 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回唱银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在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期间，以“相当有味，吃在湘潭”为主题的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活动同步举行。在湘潭万楼芒果青年码头，这里正在举行“相当有味，好吃长株潭”美食文化市集，69家宝藏摊位集结完毕。要说市集谁最火，这家葱油粑粑摊绝对算排队王。米浆滑入油锅，滋啦一声，瞬间炸开金黄色的裙边。刚出锅的葱油粑粑就是老湘潭的起床闹钟。游客蒋双双：
4: 小时候的记忆嘛，小时候家门口就有这个油炸摊，然后就卖这个葱油粑粑，带小朋友过来尝尝。
3: 湘潭葱油粑粑摊主赵香：一抬头，整条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从臭豆腐到瓜凉粉，还有各种酱板鸭鲜卤味，家家卯足了劲儿卷花样。非遗湘潭红酱摊主王子伦：
5: 湘潭嘛，就吃辣为主嘛。湘潭非遗红酱呢，用石磨磨出来的辣椒酱啊，羊肉啊，综合在一起啊，它就形成了一道美味了，是我们湘潭的一个特色美食。
3: 在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现场，发布了跟着美食游湘潭精品线路与长株潭美食旅游线路，串联红色地标、人文景区与特色餐饮等多类点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
6: 地方菜是城市的软名片，湖南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旅游宝地，湘菜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市场这一端满足消费者的餐饮消费需求，更会向产业链去发展。
3: 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6月26号到28号在株洲举行，一大批湘产制造新品亮相，拓宽湘货出海、优品入内双向通道。本次博览会吸引15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0多个省市客商参会，集中展示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轻工电子、特色农产品、进口商品及同线同标同质产品，助力湖南优质产品走向全球，也把海外特色好物引进国内。孟加拉国驻港总领馆副领事乌姆萨尔玛：
7: 在参观了中国的这个市场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孟加拉在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热带水果以及海产品，我们希望中国消费者可以尝到我们的这些产品。
3: 来自长沙的清风侠机器人展出了多款兼具外贸出口与国内商用场景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一条产线同步成

0: 接国内外订单，极大压缩了研发生产成本。目前产品已批量出口中亚、东南亚、非洲多国，现场同步开展同线同标同质专题宣讲，将推动内外销产品标准认证体系互通互认。湖南省进出口行业协会秘书长邓宏伟：
1: 三同就是我们说的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一质量，我们会有工厂的现场的这个审核，也会对产品会有检测，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会执行有一个退出的机制。
0: 本届荣博会还同步举办多场中外经贸对接会，依托湖南中欧班列、湘粤非铁海联运、怀化国际陆港立体通道融合展会，打通箱货出海、良品入箱双向通道。2026年前五个月，湖南进出口总值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28号，湖南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全木塘水库迎来关键里程碑，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道全线顺利贯通。这条横穿湘江、资江分水岭的超长输水隧洞攻克多重世界级地质难题，打通工程建设最大堵点，为整个灌区按期完工、横绍干旱走廊百万群众解渴圆梦筑牢坚实根基。
2: 随着最后一段涨子面顺利爆破，总长19.82公里的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作为湖南已贯通最长输水隧洞，它横亘湘江、资江两大水系分水岭，是全木塘灌区总干渠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将资江水源跨流域输送至横绍干旱走廊的关键功能。中铁五局全木塘水库项目负责人刘颖：
3: 九龙岭隧洞作为这个全木塘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区段，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地下围岩非常破碎，暗流很多，暗河很多，这个溶洞群也很密集，是这个全线呢施工难度和这个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
2: 项目创新采用台、堵、绕、筑综合治理思路，累计9次局部改线、避让大型岩溶构造，完成4411米超前灌浆堵水，先后20余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论证优化方案。历经2171个日夜鏖战，全体建设者克服极端天气、深山作业空间狭小等多重考验，全程实现安全质量零事故，如期兑现贯通节点目标。刘颖：
3: 九龙岭隧洞的贯通意味着全木塘工程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达到94%以上，意味着这个资水的活水可以穿山过来，解决横绍干旱走廊这个缺水的问题。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木塘水库235公里，干支渠串联湘中48县。工程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大的灌区，年均饮水量3.16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121.7万亩，保障70.2万农村群众、90万城区居民用水安全，同时改善流域水生态，带动航运发电等多元发展，从根本上破解横绍干旱走廊10年9旱的困局。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定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行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

0: 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28号，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湘潭召开，会上发布关于推进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以融合创新为主线，聚焦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加强研究挖掘阐释、策划优质展陈展览、打造精品红色研学体系、发展红色加融合业态、推动红色旅游景区提质升级、优化红色旅游精品线路6大方面提出系列扶持举措。一场连接中国湖南与非洲肯尼亚的军业帮扶行动正在东非大地温情展开。6月下旬，湖南省实用军研究所技术服务团队远赴肯尼亚开展军业精准技术服务，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正式投运，为肯尼亚贫困妈妈群体撑起家门口的致富伞。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探索研究会加科研院所加企业加农户产业帮扶新模式，内罗毕艾伯特农场为项目核心示范点，农场内爱尔兰大棚、本土化土坯房2种双包蘑菇种植模式已全面投产运行。记者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7月1号0点，长沙火车站启用3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普速列车163列、动车组列车312列，新增2列始发普速列车，相桂月出行更便利。新增长沙至湛江快1973次，列车12:50发车，次日清晨抵达湛江，填补长沙直达粤西海滨普速空白。城际列车方面，长沙至张家界西 C7772次延长至桑植，串联宁乡西、常德、张家界西，一站直达湘西北文旅片区，激活暑期山水红色旅游市场。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眼下郴州贵阳县乔市乡1600亩黄花菜迎来了丰收，鲜黄花总产量超1600吨，百余名村民靠着一株株黄花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一条金色致富路在乡村振兴画卷上徐徐展开。走进乔市乡大富村黄花菜种植基地，成片的金黄色花海随风摇曳，成熟的黄花菜花苞仿佛画布上的一抹金色颜料，点缀出丰收的色彩。村民们背着竹篓在花海间穿梭，一顶一折，一颗颗金针落入掌中。黄花菜花苞每日凌晨生发，必须赶在花苞盛开前采摘。丰产期，富华蔬菜合作社每日可采摘鲜黄花10000斤。采摘后的黄花菜直抵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冷库保鲜、蒸制、烘烤、质检等程序，7斤鲜黄花菜制出1斤成品，批发价可以售卖到36元一斤。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叶华：
2: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600亩黄花菜，亩产鲜黄花菜大概2000多斤，合作社每天都需要加工8000多斤以上的鲜黄花菜。
0: 作为贵阳传统特色种植产业，当地黄花菜以半厚、味鲜、耐储存等特点远近闻名。2023年，富华蔬菜农民合作社建成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和办公楼，用于生产销售黄花菜制品。经过唐叶华和社员们多年精耕细作，形成了覆盖乔市乡4个行政村总1600亩的种植规模，年产值稳定在1200万元以上。如今合作社成员发展到60多人，为周边上百名村民解决就业问题。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唐运宝：
3: 我的土地流转给了这个富华蔬菜合作社，我自己呢在这上班，并且我自己呢又经济投入入了股，一年的收入呢，工资加这个分红呢有7-8万，在我们家门口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工作，我好满意。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4: 各位村民朋友们，大家注意收听金融反诈反洗钱宣传。乡亲们辛苦攒下养老钱，千万留神五类非法金融陷阱：出租出借银行卡、帮人过账走流水，就是参与洗钱，要负法律责任。第一，认准正规金融，咱们正规银行有正规牌照，国家监管，凡是口头许诺保本高利息稳赚翻倍理财，全是非法圈套。第二，五类骗局擦亮眼：一、非法集资上门推销养老理财，高额返利，拉亲友入伙投资，资金崩盘，本金全亏，拉人投资容易卷入赃款流转，触碰洗钱红线。二、电信诈骗：陌生来电冒充银行、公安，说账户涉案要转账验资，绝不透露银行卡验证码，卖卡借卡帮骗子走钱，等于洗钱犯罪。三、套路非法贷：无抵押急速放款，暗藏高额手续费，逾期利滚利暴力催收，切勿帮他人代收贷款资金。四、金融传销：交会费入伙，不靠卖货，只靠拉下线赚钱，层级返利拆分赃款，不知不觉沦为洗钱工具。五、虚假理财 APP 微信链接下载炒股外汇平台，前期小额提现又大额投入，之后平台跑路，涉案资金频繁进出账户，涉嫌洗钱。第三，反洗钱铁律记心头：银行卡、身份证绝不外借，不出租，不出售，不能帮陌生人代收转账、周转钱款。陌生链接不点，陌生转账不信，欲可疑理财，就近去乡镇银行网点咨询。一旦被骗或者发现可疑金融活动，立刻拨打110报警，守护自家血汗钱。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盟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0: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